0: 国华美。
1: 你瞧人家，连帽子衫，啥皮肤啊，也是个牛。
2: 爹，
1: 我走路也是个牛。
2: 爹，
1: 这话不对嘛？他看一句，也放我，我是你。
2: 爹，
1: 也放我那，我也不。也是我们看一句，那阿在也比公寓便宜。也放我那，也是我们看一句。那杨坤家也是送我呢，
2: 月。
1: 也放我那，也是我们俩。那边也送我，你看那么也放我，也是看，
2: 月。